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8月27号的节目。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方力申、邓丽欣、十分爱、七年、好心好报、好好恋爱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